0: 千尺，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亲爱的朋友们，您为家人挑选食材的标准是否也变得越来越高呢？那我一定要为您介绍苏肯优品，它不仅是清香扑鼻的生态大米，也是夏天那盘 Q 弹可口的虾仁儿，是孩子爱喝的纯正鲜奶，还是餐桌上让人放心的黑猪肉，所有这些都来自咱们江苏农垦自己的大农场，没有中间环节，品质从源头把控。苏肯优品就是把国有大农场的生产标准直接搬上咱们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

原文为止沟来潮，空穴来风，意思便是止树弯曲之后，鸟儿便会来筑巢，洞穴如果是空的，风便能吹进去，所以空穴来风起初的含义是事情的发生是有缘由的，不是毫无根据胡编乱造的。举个例子啊，你走在路上突然之间闻到了一股香味儿，这香味定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而是从附近的餐馆飘过来的，这便是空穴来风的真实含义，有依据有来源，而并非毫无根据毫无来由啊。但为啥我们会用错这个成语呢？其实是因为语言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跑偏了，很多人以为空穴来风就是没根据，结果越传越广，大家都这么用了。别小瞧这个误解啊，它不但会影响我们说话的精准性，还或许会使人产生误解呢。比方说有个人遭冤枉了，可你却用空穴来风来描述，这难道不是在原本的糟糕情况上又添乱吗？

就是他被冤枉了。如果你说是空穴来风，不就说是有理有据的，就是他做的这个事儿吗？那以后我们该怎么用空穴来风呢？很简单，如果一件事儿是有根据的，就可以说这件事儿空穴来风。如果想要表达毫无根据，就可以用无中生有啦。歌声里，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去旅行，来到杭州。这是杭州的市歌，来自叶炫清、韩唐、王嘉恒、马晨明等共同唱出的《梦想天堂》。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3: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1.3。

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九里头，我们其实互动交流喽。来听9:30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呀，听着这个恐怖音效，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出门在外的人呢，常常会遭遇到那种前也不着村，后也不着店的境况哈。此刻是要选择在荒坟中度过夜晚，还是住进那破败的庙宇呢？古人给出了答案：宁睡荒坟，不住破庙。这句俗语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接着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一番。古人宁睡荒坟，不住破庙，首先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觉着这个破庙里头藏着危险分子。古代的治安情况相对不是那么好啊，强盗跟土匪肆无忌惮地四处乱闯，那破庙呢，就成为了他们觉着最为适宜居住的地方。这些人时而在破庙里分赃，分抢来的财物，时而便躲于其中。如果有人不慎走进破庙，轻者东西会被抢光，重者或许连性命都不保。《水浒传》里头就有诸多此类之事，就如武松在蜈蚣岭的坟庵里险些遇险。与破庙相比，荒坟似乎安全许多。古时候有不少人就认为啊，祖先的灵魂会守护着墓地，故而土匪和强盗也不敢随意靠近。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想法了。当然，古人宁睡荒坟，不住破庙，还因为有一个顾虑，那就是觉着破庙建筑不安全。古时候的破庙大多为木结构，年久失修，所以呢很容易坍塌。朱元璋逃难之时曾经躲于破庙之中，刚一出庙，那庙便塌了。荒坟大多用石头砌成，即便年代久远也不会轻易倒塌，至少无需忧虑，睡着的时候不会被砸到。当然还有这样的一种迷信的恐惧心理，恐惧，不过古人觉得那是祖先得以安息之所，只要不去打扰，便不会存有危险。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荒坟其实在很多古人看来并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文艺的力量。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秀品质，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弱势群体的爱心，以及基层党组织精准扶贫的人性化关怀和有力支撑。这部剧从一个家庭的励志故事中表现了。
1: 别哭啊，这出门呐，万事难。奶奶不是怪你，奶奶呀是害怕，生怕你和你爸爸再有什么闪失啊。没事的。
2: 我错了，让奶奶受苦了。
1: 哎呀，没事的份儿。
2: 要不我们明天回去吧。
1: 啊，好啊，那回吧。哎呀，奶奶这辈子能上一趟北京，还是咱一家三口一起来的，值了。
3: 就是啊，富儿，咱们三个人在一起到哪儿都是家。现在这个板车也是家呀。
2: 有爸就有家。
3: 睡吧，孩子。睡醒了，这天就晴了，咱们就回家。
2: 回家。
4: 哎，小姑娘，小姑娘，醒醒，醒醒啊！
2: 阿姨
4: 啊。刚才啊跟你爸聊天，他说你们一家来北京看病，说你这书包里头啊有证件，能给我瞅瞅吗？
2: 啊，
3: 小凤
2: 啊，
3: 这位阿姨不知道是查什么的，你把我们的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低保证明给她看看。
2: 阿姨你看
4: 啊，安徽蚌埠五河县黄里村，户口本上只有父女俩和奶奶的名字，爸爸一级伤残，是村里的五保户。哎呦，不容易啊。
5: 哦，小姑娘，把这证件收好了，我走了啊。
2: 这人真奇怪，
3: 可能是查市容的，想叫我们走，看了证件就算了。
1: 哦，哎呀，幸亏咱出门带了这几样证件。
2: 爸，我去打点水给你擦脸。
3: 好。

0: 后座上，那被子搬下来。
1: 哦，
0: 这两条被子啊，你和你奶奶一人一条。
1: 被子给我们的
0: 啊？哦，还有啊，这保温桶，这里头啊是小米粥，还有油饼，哎，趁热吃啊。
1: 阿姨，你这是？
0: 我们家就在前面，你在这儿一天，我就天天啊给你们送饭。
1: 阿姨，这怎么行啊？
0: 孩子，阿姨呀，只能帮你送几顿饭。这成年累月的日子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自己的家乡大概在外呢务工有十几年的时间。后来呢，有一天他在跟女儿打电话的时候啊，女儿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可以说让吴凤英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句话。女儿说，妈妈，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不能想象我的童年会是怎么样的。而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其实年龄还很小，在接到了女儿这样的一通电话了之后呢，吴凤英决定要返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他回到家乡之后呢，其实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面，其实留守儿童还有很多，有很多的这些孩子的爸妈就跟他一样，去到外地啊，去务工，去挣钱。而且这群留守儿童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因为呢他们的少数民族呢是非常喜欢唱歌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歌声。后来吴凤英回到这里之后呢，就在这里组建了一支小歌队，名字叫做贵州云上侗寨小歌队。后来呢，吴凤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和改变，她也看到了家乡正在变化，于是呢她也经常的跟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联系，让他们也看到了正在变化着，同时也更加美丽的这个乡村的生活，也有更多的爸爸妈妈决定回到了自己孩子的身边。可以说孩子们的歌声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其中，让更多的孩子用歌声陪伴着他们美好的童年。那么在前一阵子啊，

0: 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19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文惠王听到游刃有余四个字，眼前一亮，嗯，说得好，果然是游刃有余啊。
1: 庖丁继续说，即使到了现在，臣每次宰牛的时候啊，还是会小心翼翼，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我知道那里难以下刀，就会放慢速度，集中精神，动作轻柔，然后哗的一下，牛的身体就像泥土一样散开了。这个时候臣提着刀站在那儿，看看四周，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然后再把刀擦干净，好好的收起来。文惠王听完感慨万千，他站起身向庖丁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旁边的大臣们都惊呆了，大王怎么给一个厨师行礼了？文惠王说，庖丁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他教我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做事的道理，甚至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里面了。
0: 庖丁解牛的故事呢，被庄周写进了他的《庄子养生主》里，流传了2000多年。所谓庖丁解牛呢，其实很简单。庖丁呢是这位啊姓丁的厨师，他呢来分割牛啊，合起来呢就是啊这个厨师丁师傅来解牛。后来呢用来比喻技术高超，做事可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而且呢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其实大家还听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对不对？就是游刃有余，刀刃呢在这个骨头缝隙里游走，还有空余的地方，比喻经验非常的丰富，技术熟练，解决问题也是毫不费力。所以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也深藏着几个比较深刻的道理啊。首先呢就是熟能生巧，庖丁不是天生就会解牛的，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看整头牛进步到了看结构，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达到用心神去解牛的一个境界，没有几十年的苦练，就没有后来的游刃有余了。
1: 没错啊，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规律，庖丁从来不跟骨头硬碰硬，而是顺着天然的纹理走，那小朋友学习其实也是一样，
0: 对，
1: 那死记硬背啊不如理解规律，蛮干不如巧干，找到方法比埋头苦干更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懂得休息和保养，那庖丁的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因为他懂得爱护啊，不让他碰硬东西，用完就擦干净收好。人也是一样，忙也要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用心。庖丁解牛到了最高境界，已经不是用眼睛在看了，而是用心去感受。所以啊，做什么事情我们要都要全身心的去投入，才能够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啊。这四点规律呢在这个成语当中呢也是非常有体现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生活当中啊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大家好，我是一潇。今天啊，可以说是我们文艺会客厅有史以来直播间内平均年龄最年轻的一期。这个呢，不光要感谢我本人啊，特别要感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今天我们要热烈的欢迎到南京白局代表性传承人芮中科老师，欢迎。
3: 一潇老师，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那么接下来是一段这个上
3: 走。对，
2: 这样的一段故事啊，其实结果是让有些意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可能原本会觉得，哎，您作为一个说唱的爱好者、音乐的爱好者，哎，遇到了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的曲艺形式，可能会做一个融合，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你直接投身于其中了，那就是证明一定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感染着你。
3: 对，除了魅力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因为这个南京白局它就是以南京话唱的，而且这是一个共同点。第二共同点呢，它南京白局它是也是说有唱。说唱也是说和唱，然后第三共同点，他们都是说南京身边的事儿。
2: 啊，
3: 我作为一个南京人，我非常愿意去学习。
2: 那如果说让你来夸一夸南京白局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是能够代表它的这个独特魅力的？
3: 接地气，然后唱的也是呱呱叫。
2: 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稍微来上这么一小段展示一下好不好？
3: 献丑了哈。
2: 哎，
3: 其实南京白局它就是说的我们身边的事儿，那也可以来唱古诗。比如说这个乌衣巷，祖缺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烟，

0: 哎，我觉得您选的这个诗也特别的好，就是有一种白菊的感觉，叫做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可能小朋友在背这首诗的时候觉得它是枯燥的，是高深的，但是通过白菊这样的一种演绎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好像跟我们的生活贴近了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是蛮点题的啊。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想请这个芮老师来聊一聊，作为一个九零后啊，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要把白菊作为自己一个艺术的追求呢？
1: 因为我当时发现白菊有两点，一点呢是文化的认同与这个方言情感的共鸣，因为我本身就是南京人嘛，然后自己学的大学里面学的专业也是主持，所以我就非常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包括这个作品的表现，来传递出我对南京的热爱，也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白菊，喜爱白菊。而且最关键一点是白菊呢，我个人比较喜欢传统的一些曲艺啊，白菊正好符合这一点。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觉得在跟师傅的接触下来以后，真的师傅身上的精神让我觉得毅然决然的要一定要学白菊。
0: 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1: 因为师傅其实真的是说风雨无阻60多载，叫一生全都在这个扑在白菊身上。而且我看见师父这个70、80岁了还在不遗余力的去教白菊，我就觉得这份精神我难能可贵。而且师父之前跟我说过，说他当时年轻的时候也有工作，然后他为了去学习白菊，每天晚上他风雨无阻骑着这自行车亲自去他的师父家去学白菊，才会有现在的成就。那作为我们新时代的这个青年，为什么不能够学习师父身上精神呢？当然我们现在唱的也还不及师父的这个，但是有师父在指引嘛，而且我们有师兄弟，我们回去以后也会自己的讨论。

0: 对，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学一门曲艺也好，学一门艺术也好，你一定要用心。嗯，对，你只要用心去学了，你自然而然就开悟了。嗯，
1: 能不能回忆一下当初在学习白举的时候，有哪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还蛮让自己感动的小瞬间？就是有一个曲牌，你怎么唱也唱不好。
0: 完了以后，这个师傅不停的去教你，然后师姐有时候也，就是我们每次去表演完节目以后啊，师姐都会站侧台去听，
1: 嗯，
0: 说哎下来以后，他们先说，先问你说你觉得唱怎么样？<笑>
1: 天
0: 哪，
1: 这句话就让人很窒息，
0: 太可怕了。嗯，然后我说还可以啊，可以是啊，你那边那个呱呱叫是不是讲的不太好？我说一听哦，好像是的。 回去以后就赶快去学。那到后面以后，只要你下场了，或者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会有这样的一种争论吗？
1: 我觉得我很幸福。
0: 我的师父对于我们这个师兄弟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想要去创新的，他都很支持。包括我们之前其实白举呢最早的艺人都是坐唱。

0: 因为白菊这门曲艺本来就比较冷门，
1: 嗯，
0: 你拿这个白菊去来表演，人家会眼前一亮，
1: 对
0: 啊，像播音生就出去就是朗诵，
1: 对
0: 啊，这唱歌
1: 是，
0: 但是你唱白菊，
1: 他对这个东西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感兴趣了。当再一次刷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再做停留了。但再刷到的时候，他就看看，哎，如果要想让人编。听懂的话，那是一样的这种表达方式。但是作为一个这个白菊的传承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在，要把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传递给大家的。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网友有没有给你提到一些建议，让你觉得，哎，网友的脑子还是真的很灵光，很好用的？
0: 有，不是网友，而是我的这个同事们。因为我们其实刚刚说的是做传统媒体的，传统媒体讲究什么呢？讲究时间、地点、人物都很全面。但是同事会说，你这个新媒体它是短视频，
1: 哎，
0: 你放30秒钟已经是极限了。你看能不能在30秒钟再砍一半，15秒
1: 啊，
0: 或者10秒，通过这个来去吸引大家，但是。这个就很难，因为短视频它15秒钟，那有可能完播率就很短，完播率非常短。那你要想的怎么样在15秒里边去吸引观众朋友，去吸引你的受众，那我就去不断学习嘛，啊，就前面加点钩子，加点音效，或者再加点什么梗，对，你只有不断的去完善。
1: 现在做短视频已经成了一个日常的，不能叫任务，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日常的习惯了，
0: 兴趣和习惯。
1: 怎么样培养自己这样的这种兴趣的？
0: 还是热爱，因为我觉得就是拍短视频对于我来说，包括宣传白菊，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生活里边的一些可能一部分。而且可能还是。鼓励比较多一点，那就拍了视频，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拍视频的会觉得很困难，但对于我来说不是，就可能想一个段子就大概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自己一个手机就剪了拍了发了，然后取得的效果还不错，那为什么不去拍呢？对，
1: 刚才说到说自己临阵起手就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听起来像是一个运气啊，但是肯定不是。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做这个？非遗的新媒体传播这件事情上面有哪些是觉得自己应该是去夸一夸自己的？
0: 夸一夸不敢。如果说这个节奏没有，那我可能会跟家长说一下，这个不太适合，因为毕竟南京白菊它是以南京音为基本音的。对，那如果说还不错，那为什么不来学呢？因为你多一个学习，就算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拿奖，那你去培养一个，你去教他，然后说不定他到后面就喜欢上白菊了，那就又有一个这个好苗子，对，
1: 就也许他是奔着某一个目的去的，但也许他在奔着这个目的的路上面，可能就被那朵真正的花给吸引到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传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心血的啊。那么刚才也讲到了，也会有一些进校园啊，或者一些公益的演出啊，有没有一些好玩的经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当我一开嗓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就是唰一下抬头看，说这啥呀？不知道是啥呀？这是说什么？那但是人家说是南京话，完了以后我再辅以一些这个比较有趣的教学啊，然后他们会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因为我是辣小毕业的嘛，拉萨路小学毕业的，然后当时我的班主任邀请我去辣小去做了一个讲座，我觉得可能在我印象当中都是那些杰出校友去给他们做讲座，对之白菊来说其实扶持力度还是很大的。我们会去这个园区企业，也会去学校里边宣讲也好，演出也好，其实都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的。于是我就想到，那为什么不把握住这个机会，然后去创作出更多的作品，更多深入人心的作品，借着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白菊。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现在 AI 发展比较迅速，对，你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去唱白菊。那么我就结合我们这个想下一步啊，结合我们这个驻区的一些文化企业，包括做这个 AI 技术的一些公司啊，去看看能不能把我这个形象，或者把我们传承人的形象去来做个 AI 的形象，然后

0: 后这个放到这个景区也好，放到这个学校也好，啊，去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至少了解白居吧。
1: 嗯，就不光是内容的这个创作上面是与时俱进的，唱一些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关注的事情，同时在一些科技啊形式上面也都是在进行着不断的尝试的啊，所以才能够让非遗能够真的活在当下。那么如果说要谈到对于南京白居这项艺术传承最大的一个心愿的话，您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完成师父的遗愿，因为师父一直就是很爱白居，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我与白居的这个一生缘》，就是完成师父对于白居的期待，然后能够经过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一些努力，然后让这项承载着600多年的金陵的烟火气的这么一个艺术，能够真正的融入到现代，非常方便。然后这个走到中国的这个大地，都能够沟通好，但是真正的南京的根，文化的这个语言的根，其实是南京话。
1: 嗯，
0: 对，到后面的话，可能我们
1: 与白居的传承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愿？我觉得这个太远大了。今年是2026年啊，而且是刚开年，年还算没过完呢。今年在白居传承上面，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和展望？我们最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就希望我自己的艺术可以再精进一点，因为跟师傅比还是差很多。对，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一个作品，作品目前还不能说。对，我们还在筹备一个作品，然后现在正在这个稿子现在已经基本上出来了，我们现在在定曲牌。如果说真的有一天可以展现给大家的话，我们也非常第一时间想来到这个会客厅，来给一小老师来表演一下。
1: 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其实我们在会客厅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嘉宾都给我们许下了再来的约定了啊。我们共同期待，也期待2026年我们瑞老师有很多新的作品，有很多精彩演出，会和线下的观众、线上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开短视频，说不定你就能够邂逅到这个瑞老师了，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今年又要有苏超了，在赛场上又能够看到您的身影了。我们也期待着啊，通过南京白居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一座南京城。节目的最后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宣传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0: 会客厅非常好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1: 感谢瑞老师，我本来说宣传南京白居，没想到为我们会客厅宣传，那就这个礼尚往来了。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关注南京白居，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关注瑞老师，在任何的平台，线上线下，我们都一起来通过南京白居这样一种有趣的艺术形式，来更加了解南京这座城市，更热爱南京这座城市。这里是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要感谢所有江苏文艺广播视频号以及大南京网友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再次感谢瑞老师的做客，我们也期待啊，下一次回到我们
2: 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3: 观景胜景，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4: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5: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6: 人逢喜事精神爽，
3: 梨园大舞台，
7: 戏迷想听你。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8: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梨园漫步开播10周年庆典晚会的部分。

0: 实况录音。2011年8月6号晚，传统的七夕之夜，在江苏省政协礼堂隆重举办了梨园漫步开播十周年庆典晚会。演出一开始，全体观众就通过一个短片共同回顾了梨园漫步节目开播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倾听了相关领导们对节目的深情寄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等各家电台为梨园漫步制作的祝贺片花也在演出前轮流播放。当天晚上，西剧名家倪桐芳、昆曲名家张继铁、石小梅、孔爱萍、王斌、洋剧名家徐秀芳等纷纷到现场祝贺。艺术家们还用各剧种道白祝贺梨园漫步节目，成为晚会的一大亮点。洋剧名家姚公龄、昆曲名家徐云秀、西剧名家徐美霞、京剧名家王善平等都登台演唱。姚公龄还与南京票友亲密互动，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当天晚上可以说是老中青少的票友呢齐聚一堂，共同祝贺梨园漫步开播十周年。金陵老年大学30几位江姐带来的京剧江姐选段声音洪亮，展示了老年票友的风采。来自南京的程派名票彭林刚表演很有专业水准，被观众盛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自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张冠成、徐梅一开嗓就赢得了一片叫好。三位小朋友可爱俏皮的表演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们看到了戏曲未来的希望。来自苏州、无锡、常州、扬州、淮安的戏曲节目主持人也携当地名票来南京的登台祝贺表演。为了体现广播的特色，他们在现场模拟连线，展示了江苏戏曲广播联盟成员台之间这种团结协作、相互支撑的亲密关系。晚会也是京昆粤西洋、黄梅互怀八大剧种大团圆的舞台，各剧种各领风骚，尽展风采。好，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梨园漫步开播十周年庆典晚会的下半部分。
1: 谢谢，掌声再次献给他们精彩的表演。
2: 谢谢淮安台、扬州、常州台和无锡台送来的精彩的节目，再次表示感谢。
1: 哎，刘璐啊，有时候你去出差或学习呢，我也曾经作为代班主持和我们的联盟台进行过连线，到梨园漫步去串串门儿。
2: 是的。
1: 有个问题呢，我是早就想问你了，就是你是，我觉得这种联盟台之间啊，两地的连线非常非常有意思，也特别有特色，所以你是当初怎么想到进行这种连线的？
2: 那是200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江苏的戏曲文化呢比较多元，可以说苏北和苏南差别文化非常大。那么如何在江苏省台的一档节目当中呢，如何拉近南北戏迷之间的心理距离呢？当时呢，我和常州台的何林毅商量，我们首先两家电台就做了第一期江苏戏曲节目大联播。那么开播之后呢，戏迷反响非常的强烈。那么后来全省各家电台都加入到队伍当中来，我们就形成了每天的江苏戏曲节目大联播。
1: 嗯，非常有特色，也非常的有想法。哎，那今天在现场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模拟一下？
2: 可以啊。
1: 好，那我们来听听音频。
2: 好。
3: 生旦净丑，慧眼梨园精彩。
4: 昆曲淮扬，尽展无韵汉风。省市电台携手合作，共同推出江苏戏曲节目大联播。
3: 各地电台空中交汇，当家主持各展风采，各地戏迷欢乐互动。
5: 你好，这里是江苏广播直播现场。
6: 这里是常州直播现场。
5: 这里是扬州。
6: 这里是苏州直播现场。
7: 这里是徐州。
2: 好，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南京直播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直播连线的是苏州台和扬州台。首先我们连线苏州台的东方。东方你好。
8: 哎，你好刘璐，你好。
2: 再来连线扬州台的许愿。许愿你好。
9: 刘璐你好。
2: 许愿你好。
9: 你好。好，南京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晚上好，掌声欢迎。
1: 这真够神奇的，连着连着就连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9: 是的。
1: 哎，平时呢一道看不见的电波把两地的戏迷紧紧的相牵，让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成了空中的好朋友。这不今天两位我想一定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我是苏州新闻综合频率戏曲茶座的节目主持人东方，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
1: 欢迎
8: 我想呢这个我们跟这个刘璐呢连线已经也有很多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2: 三四年了。
8: 可以说每次连线呢这个热线都是相当的火爆啊。这个通过连线 也拉近了

0: 江浙沪广大戏迷之间的距离，那么真正的成为广大戏迷朋友自娱自乐空中的大舞台。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又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也代表我们戏曲茶座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苏州戏迷朋友，祝愿咱们的梨园漫步越办越好，百尺竿头共进一步，再创辉煌。
1: 谢谢谢谢，
0: 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我是扬州生活广播梨园茶座的节目主持人许燕。每个星期五呢，我们扬州的戏迷和南京的戏迷都会在空中的舞台相会，自娱自乐，同时呢也是展示各自的风采。那么今天呢是梨园漫步十周年的日子，在这里我也代表我们扬州的戏迷听众，祝愿梨园漫步节目呢越办越好。谢谢
1: 扬州的朋友们，
3: 谢谢，非常感谢。之前呢我们三位联盟牌的这个盟友他们都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节目，我想两位一定也是有备而来。
0: 我想这样的庆典怎么少得了扬州跟苏州这两碗清凉甜美的粥，对不对？
3: 是的。
0: 我想刚才大家欣赏了不得了一大堆江姐的风采，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来欣赏一下我们苏州江姐的风采呢？
2: 对，
0: 要不要？
4: 要不要？
0: 那么等一会儿呢将为大家表演的是沪剧江姐的选段望山城，表演者是叶青青，曾经获得我们苏州市沪剧票友大赛的一等奖。
3: 好，我们来看看扬州的，
2: 我们扬州的扬剧戏迷呢特别为今天的盛宴送上了一道名菜。我们扬州的两位戏迷白玉凤和高翠文将会为大家演出扬剧梁祝选段十八相送。
5: 掌声有请苏州和扬州的名票。
0: 好，再见。

0: 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真是好美好雅致啊，再次感谢汪小丹的精彩演出。
3: 谢谢。我发现我们南京昆曲社啊，真的是人才济济，你看那行头那扮相，
2: 你被迷住了吧？
3: 是是是，
2: 我觉得有空的时候来学一学昆曲挺好的。
3: 嗯，
2: 昆曲呢是百戏之祖，更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呢还正好是昆曲申遗成功十周年。
3: 是的。
2: 嗯，我想呢，如今有很多人都热爱上了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其中还有很多年轻人和外国人。
3: 是啊，如今600多岁的昆曲啊，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时尚了。
2: 是的，正所谓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想不仅仅是南京昆曲社，包括咱们南京活跃着的各剧种票房，他们在戏曲里也是快乐自得。
3: 是，我们江苏文艺广播呢，也始终与这些票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望能够多的给这些戏迷们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竭尽努力。
2: 是的，那今天呢，南京戏剧之友会的票友们也带来了精彩节目《戏剧玲珑女》的选段《告状》。
3: 好，下面让我们有请李菊英、张慧玉、陈蔚、麻秋云、
2: 张同芳、王瑶、龚秀琴，掌声欢迎。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从童年到少年到我们成年，这一生要听过多少歌，遇过多少和我们共唱老歌的人。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让时光之河倒流，就像是复制了旧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们回到从前，重新减负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到的老歌，却并未只是仅仅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听再听，听的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我们的老歌系列从昨天开始，同时在一首一首的经典回顾当中，重新听到的不仅仅是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旋律，还有那些往日的时光。风从东方来，子君今天继续和你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2: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故事里的歌，
1: 故事里的歌，我们要来听到作者何英所书写的那个季节里的歌。他说印象最深也最喜爱的当时的港台流行歌曲，毫无疑问当属邓丽君。她的歌大多都是浪漫情歌，但是开始的时候听他歌，却无法和知音的声音还是显得非常的突出。歌声从那个孤单的小喇叭里传出来，第一首就是《千言万语》。

这种唱法完全陌生，我当时无法评价，因为我并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它那么容易就紧紧抓住了我。

我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她的时候，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中生活，那该多好啊。

其实我说到的我的听歌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的，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就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那盘专辑里整盘都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每一首都很好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磁带，再到 CD 唱片，再到如今的网络下载，那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我已经很少去听流行歌曲了，只有邓丽君，只有她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我的唱片里。不过在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听钢琴曲，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就在手边，但我始终没有拿来听上一遍。我真的觉得

比如说，我一直想确认张德兰就是春光美的原唱，却分明记得他在86年的春晚上唱春光美之前，自己曾经在一盘叫做《龙虎豹》的杂牌专辑里听到过这首歌。

对于张德兰的更多困惑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陆的女孩，我很快会在下面提到她。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我和她分开多年，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长相之后，一次偶然在音像店里见到了张德兰的专辑，封面上那个细眉细眼的头像居然令我想起有关她的诸多细节，于是我再度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能力，因为我搞不清楚到底是陆和张德兰真的有些相似呢，还是我自作多情的缘木求鱼。我能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张德兰春光美在某些方面和我的初恋有关，和我的情感有关，只此一点就让我有关春光美的全面记忆有了充分的理由。闲话已经说完，回忆正式开始。

0: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还原成在生活里发现文化，真热爱不装腔，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653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最近啊是暑假的时间，很多朋友选择走进电影院去来消磨这个酷暑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新街口这个地方，你可能打开手机就会有无数个电影院蹦到你的眼前，你会选择去哪一个？哪里的空调更凉快一些？哪里的座椅更好睡一些？哪里的爆米花更甜一些？你有太多太多的选择。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一个小镇上，也许看一个电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最近读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光影间的穿行》，副标题叫做《乡镇影院的考察记》。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没有聊院线，没有聊票房，而是花了数年的时间跋涉了江苏的数百座小镇，把30座小镇的影院故事写成了一部纸上的纪录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邀请到资深的电影人黄斌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欢迎黄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斌。
1: 嗯，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欢迎嘉宾的时候就会觉得是我们文艺会客厅来了一个客人，但是我今天总觉得客人这个身份用在黄老师上有些不那么的合适，因为黄老师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战友，也是资深的广电人，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之前这个丰富的从业经历。
2: 这个非常感谢主持人啊，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在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下午相聚。那么我呢，如果说这个经历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就像我的这个书写的一样，主要是在光影间。那么最早有一段时间做了这个记者啊，后来在这个也在江苏电视台，我们在另外一个部门啊，从事这个娱乐节目的这个策划、编辑、制作啊，后来这个机缘巧合啊，正好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这个遇到了这个最快速发展的这个十年，大概是2010年前后啊，接入到了这个我们影院建设、电影的这个制作当中。所以虽然变化了不同的角色，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直在光影到乡镇去拓展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这个因素和考虑。一个是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那么城市到达一定饱和度以后，现在大家可能感觉我这个选择余地很大，但反过来讲，影院多了，互相之间竞争也厉害。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我们江苏大概有8500万的人口，那么其实还有3000多万人口是在这个镇以及镇以下的这个地方生活。
1: 嗯，
2: 那么这个3000多万人还没有这个，至少不能在家门口看电影，那么他看电影还要开个车，或者说是要进城。
1: 嗯
2: 啊，那么这个一个是时间更长，第二个花费更多，第二个这个更繁琐一些，
1: 是
2: 不方便。
1: 嗯，
2: 那么从这个市场来说，这3000多万人，那他也需要有这个市场，他也有观影的需求，他也有这个享受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大屏幕这种绚丽的这种故事的这个需求。那么所以从这个经营角度讲，这么大一个空白的市场不去占领啊，那也是一个欠缺，或者说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吧。啊，那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本身市场的这个需要，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乡镇上的人也有观影的这个需要，也有就近观影的需要。那么他的生活其实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有很多乡镇他在其他方面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啊，包括经济发展啊，特别是啊，我们走了以后看苏南啊，整个乡镇还是有些差别。但是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其实跟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2: 那么他也有非常强烈的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个大片的这个意愿，也有这个跟全球同步来谈论我们现在啊，比如说是这个蜘蛛侠，
1: 对，
2: 奥德赛啊，这样一个话题啊，它的甚至它这个可能还要比城里有些地方前卫一些，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从他们角度也要这个有这个需求。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国家也在鼓励，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发展、影院的发展，那么已经进入到叫存量调整阶段，新增的可能我觉得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影院的建设它是比较复杂的过程，要求也比较高，不是在哪里都能建设影院啊。这个有机会我们等会再介绍。那么这个所以国家呢也鼓励在乡镇一些有条件的乡镇，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乡镇都，因为它的条件是比较高的，不可能所有乡镇都能实现。
1: 嗯，
2: 那么另外我觉得除了这些这个上面的这些原因。

0: 另外从我个人角度讲呢，我觉得我也有一些这个个人的机会，为什么我这么这个写了这本书啊，我觉得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江苏是一个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一个省份，那么江苏这个地理条件也特别优越啊，我们的这个，但是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机遇啊，江苏有十三个地级市，我们一直说十三太保，有700多个乡镇，那么一般人不会有机会去这个走多少乡镇，可能生活在哪里，尽管我们都是江苏人啊，但是也不可能，那么通过这个机会能走更多的这个地方江苏其实江苏我觉得一个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你苏南而且非常鲜明，苏南的地方这个我们叫鱼米之乡水乡很多人说是这个乡镇都是在这个水里头，对吧，都是在我们可能很多古镇大家在平时有机会去旅游的时候都能去这个我们在古镇在台湖边上或者在古镇里头寻访一些这个诗意寻访一些古人的生活，寻访一些甚至接地气的这个生活。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江苏有这个还有一个包括南京周边，我觉得是叫魏晋文化非常鲜明。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到了衢州那叫楚汉文化非常发达。这个是我们楚汉文化的可以说是发源地这个最近我们这个苏超的时候也经常把这些话题拿出来炒作，那么一般人不会有这个机会去寻访到那么多地方，而我们这个从事乡村影院的这个考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便利。另外一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江苏是水乡，水乡呢这个大家从地理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有一条东西贯穿的长江，那个长江之水天际流这个我想经过了基本上我们江南江北8个地级市，我们还有纵向的从北到南的一条运河也经过了8个这个地级市，那么所以说整个江苏的水域是非常发达。另外我们江苏还有太湖等等这些，包括洪泽湖，包括这个落马湖包括每个城市里都有湖玄武湖，这个南京有玄武湖，这个苏州有金鸡湖，徐州有云龙湖包括有些县城里都有湖这基本上是江苏城市的标配。那么通过这个机会我想触角再伸到这个乡镇乡镇我们这个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来重新认识我们美丽富饶的江苏，我们来这个感受江苏的这个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能这个我们有时候也有机会在太湖边上看落日余晖看水鸟飞翔在这个湖面上有时候我们走在这个洪泽湖的大地上这个走当年这个高邮它就在洪泽湖的边上是驿站这个经过的地方那地方你可以回想当遥想这个当年这个马匹这个从这个大地上这个急急忙忙奔波要把一封信送达的这种准时这种文化驿站文化我们在这个徐州云龙湖边上你能感受到这个我们汉朝这种磅礴的胸襟这种气势这个遥想当年他们这些人，所以从我个人这个角度讲就是在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同时有这么一个给自己提供展开眼界这个能跟历史接通接轨能使自己精神和这个身体进入到我觉得是一种自我的修行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我非常珍惜，所以不光一路走下来而且这个记录了不是说普通的房间3米4米不那肯定是不够高的，有这个巨木厅要16-17米20几米这个因为木越大我们这种巨木叫阿麦克斯或者叫这个如果说木就20几米高这个平就20几米宽10几米高那你这个空间就要很大。那么还有一个叫住间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影院大厅，特别是大厅它这个不能有柱子，也有柱子你就挡视线了，对吧，所以这些条件放在一起在乡镇是非常困难能找到一个影院的，
1: 就突然感觉好像是从刚才的那个风花雪月的篇章一下翻到了
0: 那
1: 一篇章，
0: 所以在具体工作的时候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全部满足这些条件那你非常难找。为什么

0: 叫考察记呢，有的地方要反复的去才能找到一个地方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几乎要反反复复去，然后找到的项目还每个项目还是要十次八次至少接头，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个条件一个一个的确认下来，有一条就不行，有一条有差距就不行。你住间距，我们现在小厅，大家可能去看的，做个四五十个人的小厅，如果是个人的小厅，住间距最起码八米，啊，七米两个柱子之间你一拉就七米，你肯定厅就小了啊，厅小那你投入座位数安排的少，你最后投入就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所以我这个书里也写了，有抢救计，就是什么呢？就是开始有人觉得进去以后这个条件不够啊。啊、不行啊，啊，层高差一点，差个十公分啊，
1: 嗯，
0: 哎、那你有的为什么抢救下来呢？哦，觉得这个十公分还有一些技术原因，哦，不要纠结于十公分，我还可以，这个把它这个通过一些方式的调整，哎、我让它可以这个来解决这十公分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这个柱间距哎不够，那我们看看怎么能这个更合理的设计，通过空间的怎么区隔，让它能满足要求，对吧？这个然后消防如果说不符合条件，那是硬，它是硬杠杠，
1: 嗯，
0: 就是你。达不到就是达不到，有些事就是你达不到就只能放弃。哎、包括载荷就是负重，负重不行，那你得如果一定要，那你得加固，加固了还要有专业的这个机构来出证明你的达到了电影院的要求才能。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知道有个起坡，啊、这个影院里头这个座位都有台阶，那个台阶建设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影院的这个隔音啊、隔音墙是要双墙啊、双面墙，当中还要塞隔音棉，因为你不能这个听的声音，大家知道现在电影音响都非常好，不能说这个声音串到那边去啊、门有要求，还有这个墙上面用的这个材料要有吸音功能啊、就是声音吸进去啊、你不能说扩音出来，然后你这个声音就要在厅里头就会乱。对吧？或者说是声音还会传到外面去，所以墙要吸音，所以所有这些是非常技术性，非常要求非常高，这还是技术性。另外更重要的，可能还得测算它的这个投资回报。
1: 哎，
0: 就是你这个影院不是说你在这儿开了就不管事了，你还得让它，一个是能让它开出来，第二个你还得就让它能生存下去，生存下去你就要测算你的投入和产出。那么你产出，它能产出多少？你要考察这个乡镇的人员啊，你多少人员？中国江苏700多个乡镇，那千差万别。苏南有的乡镇，一个乡镇就有十几万人，二十万人。那他如果像这样十几万的人口规模，他这个一个影院，我觉得是毫无问题啊。你只要开出来，他可能票房还不错。有的、我们也有的比市区还强，因为他就一家，多次一家嘛。啊、有的条件好的苏南，他还可能不止一家。那么到了。有些相对经济落后的地方啊、薄弱的地方，那他这个一个镇上可能不到10000人，几千人啊、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他这个人都出去打工了，年青壮年，因为电影还跟不同，就是他观影最主力还是年轻人啊、因为越是年老的这个人员结构还有关系，除了人口规模以外跟人员结构有关系，越年轻的他越有观影的习惯。原来我们说这个集中的这个观影、这个最集中的人是在21、22岁啊，现在可能就是大概在25到29了，因为所以刚才我们在前面闲聊的时候谈到，就是因为短视频。

侯湘婷的这首《暧昧》唱出了一种湿漉漉黏腻的感受，这个就是暧昧的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湿热美学。华语电影有非常多讲东南亚的故事，在那样一片湿热的土地上有着黏腻的欲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说说这些电影里的湿热美学。前一节我们讲的是王家卫导演，他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东南亚的那种湿热，不管是花样年华的柬埔寨，还是阿飞正传的菲律宾，那片黏腻的土地也带来黏腻的欲望。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呢，叫做陈英雄，他是一位法籍越南裔的导演，但是在华语语境当中常常提到他，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基本上就代表了东南亚的湿热，尤其是他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把那样一个湿热的东南亚简直就带到了我们面前。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这几部电影，第一部叫做《青木瓜之味》，这是他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的作品，讲的是1950年代的越南西贡，小女孩梅在富商家庭里面当女佣，青木瓜的枝叶，庭院里的苔藓，还有永远潮湿的空气，整个电影几乎没有空调，所以是热带生活最诗意的背景，也是阶级的隐喻。这部电影现在在豆瓣电影上面的评分特别高，虽然它是越南语的电影，但是依然在华语影迷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几乎就是湿热美学的教科书了。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因为我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醇厚，就像是青木瓜的乳液一样，也像西贡午后斜照进庭院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再加上这首歌的吉他，它的拨弦反而是像青木瓜的枝叶从叶片滴落下来，缓慢清脆，然后带着植物的粘性，整首歌慵懒又静谧，可以说是越南在法式殖民地慢的美学，这个最好的声音化身。尤其是当蔡琴唱起那一句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些受不了？咱们一路繁花舞龙首发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游着乌江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不要一听重庆就觉得要爬山，这一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有垂直电梯，天生三桥，还有特色滑杆，舒舒服服不费腿。说到天生三桥，这里可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舞龙更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得很。六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

子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

陈慧娴和梅艳芳有一首歌用了同样的曲调，却是不同的歌曲名，就是这首《夕阳之歌》。陈慧娴那首叫《千千阙歌》。我从前对《夕阳之歌》是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夕阳无限好，很悲情，倒是很喜欢《千千阙歌》，觉得它明丽又隽永，聊的是华语电影的东南亚那样一份湿热。我们今天好像是按照导演的这个顺序来讲电影的。那下面要说的这位导演，他也拍过越南三部曲，许鞍华。他的第一部叫《胡越的故事》，周润发演的那个胡越，一个越南的难民。整个电影就从越南湿热的街头开始，开始了那么漫长的许鞍华越南。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气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
2: 你想跟谁成家？
3: 你管呢？就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我这人品，我不可能嫁不出去。
4: 汪和先领的号，有人插队，他会疯的。

0: 雨了，那就回家吧。
1: 嗯，走。
2: 不给我接个风啊？
3: 行，那晚上让你爸做饭，我要点菜啊。
1: 好嘞。

0: 来来来。
1: 哎呦，谢谢爷。
0: 最近怎么样？找到工作没有？
1: 没有，我还不知道想干什么呢。
0: 不能天天待着，得有正经工作，是不是？
1: 是。
0: 对吧？
2: 妈，你别叨叨了。坚持又不是小孩，用不着你操心啊。
3: 哎呀，我们不着急，他爸妈着急的呀。
2: 行行了，我后厨还有几个碗没洗，你帮我洗一下啊。
4: 谢谢你啊，妈。
3: 你们聊啊，
4: 你们聊。
5: 好。别听我妈瞎说，工作的事还是得听自己的。
1: 你觉得？

0: 我适合什么呀？
1: 与其说适合，不如说喜欢。
0: 能不能？哦，那周叔，我现在该做什么？
2: 现在啊，
0: 啊，
2: 把刀剃了，否则一切免谈。
0: 我现在就去，
3: 真可爱。
4: 爸，
5: 哎，
4: 来，看看这个。
0: 你慢点。哎，
3: 周明艳，
4: 没错，这块匾是周老爷子家祖传的，但是表圈坏了。去年周老爷子拿着这块表过来修，结果给忘了。我们是听老周提了一嘴，所以才找过来的。
3: 这上面刻的是意大利文呢，而且这个纹样我在网上查到过。
0: 关键是周义彦这个名字在小菠萝的日记提到过，是船夫老夏的二徒弟，老周家也对上了。
3: 那跟周叔说一声去吧。
0: 走吧，
3: 走吧，走吧。
2: 这么说的话，我。

0: 老实说，你理科好，也高兴。希望啊，你别偏科。他们几个成绩怎么样啊？
1: 星驰还行，王和和华子一般。
0: 思义呢？
1: 他在一中想考师范。
0: 师范好啊，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马奶奶还能少操点心。我昨天跟马奶奶说呀，这年纪吃喝够用就行，别太辛苦。你看呢，整天的起早贪黑赚点钱，身体外有个好歹的，得不偿失。思义上学，咱还能不管他吗？
1: 爷爷，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思义照顾好，绝不会让他受委屈。
0: 还有华子，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头比谁都脆弱。

0: 哎，
1: 油炸的少吃，不健康。
2: 给我啊！哎，我就想吃。油条挺香的。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0: 我倒是觉着，咱们应该写出戏，把这个小菠萝还有咱们的祖上都写进去，你看这样一来，不光文字有了，声音画面它都有了，是吧？咱们就沿这个运河沿岸巡演，这样的话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世人所遗忘了。
1: 我觉得特别好，
2: 这主意有点意思啊，
3: 特别好，
1: 特别好，
4: 来来来，
1: 准备写一个，准备写一个，
5: 望河想娶大华子，
1: 什么时候开始
2: 回去就可以？这不是好事吗？
5: 可是华子现在有事儿。
1: 那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给你讲一个歌剧元素。
4: 那歌剧不好
1: 了、可以，你看当时在那个
4: 单独写个
1: 威尼斯的船上，
4: 不能用
1: 摇的那个
4: 去用他们的歌剧演戏吧？那不能到意大利去演，
1: 你得去那华尔那个船，
4: 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1: 不能，哎，现在都讲究。
5: 马不同，这件事情、你爸也不会同意。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娶一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到这段非常动感的乐器的声音，大家可能没法想象，这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很有年代感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乐。这个字其实还挺复杂的哈，古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位古

0: 乐非遗传承人，这段旋律就是这位嘉宾所演奏的。在此呢，也特别欢迎于东坡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先做个自我介绍。于老师好不好，由您自己来介绍，我来再做补充跟大家正好打个招呼
1: 啊。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文飞老师，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想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啊。那么我是来自南京民族乐团，也是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也是刘正国南京乐文化工作室的传承人。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我也是跟着老师一起去过央视的这个中国考古大会啊，包括我们一些综艺类节目，比如说王牌对王牌，那么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粉丝的这欢迎，对，
0: 欢迎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于老师先来展示一下吧，刚才说到这个古乐哈，我们于老师呢是中国首位古乐非遗传承人，然后呢他曾经特邀参与了央视一套中国考古大会，东方卫视何以中国，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第八季，担任国内二 D 动画销冠浪浪山的小妖怪的电影配乐明月指导，足迹也是遍布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刚刚于老师简单的说了一下，稍微含蓄了一点，所以文飞呢要特别再好好的介绍一下于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的古乐好不 好？
1: 好，
0: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古乐这个乐器，究竟古乐长什么样，可以给我们来看一看。
1: 这个乐器呢，它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它是在1986年到2013年之间，由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叫张居中先生带领的考古团队，那么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分3批，一共出土了40多只用仙鹤、秃鹫、金雕等大型飞禽类动物的翅膀的齿骨所制作的古管乐器。那么经过科学家用碳十字测定啊，这批古管乐器它年代距今有7800到9000年的历史。
0: 哇，
1: 对，最早的已经有9000年了。它所以说它的出土一举改写了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它也是全人类最早的七声音阶乐器，发现的最早的
0: 七声音阶乐器。
1: 对，那么也是对对，
0: 这个也都统称为管乐。
1: 就是吹管乐器嘛，但是它这个斜吹的单指这个乐这个字。对，
0: 明白明白。
1: 对对对。
0: 那我也特别想知道，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能吹响这个乐的第一人，特别了不起。
1: 对，
0: 那是谁吹响了第一个吹响这个古乐的呢？
1: 就是我的老师刘正国先生。对，他也是一辈子啊，就一直在研究为乐去证明啊。那么他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考证了非常多的文献记载，包括海内外的一些实物啊。他就是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目前他也是获得了国家重大项目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
0: 明白，
1: 一个担当在手上。对，
0: 那有跟您的老师去聊这个经历吗？就是他是怎么样研究，从而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吹响这个古乐的？
1: 他是这样，我的老师呢，他是也是一开始是吹笛箫出身的。然后呢，他小时候呢，据我的老师讲，小时候呢是在安徽地区，就他的笛子老师，就当时呢就会有这种斜吹的，就有斜吹的，他们叫当地安徽叫筹。筹就是竹字头一个寿星的寿。知道吧，他就是把笛子的吹管，吹口把锯掉，斜着吹，然后叫筹。但是呢，刘老师呢，就是经过看出土文物，他是跟这个筹啊是一模一样，是没有任何的，除了材质不一样，就是没有吹口斜吹，是吧？他就回来研究筹呢，然后在这个筹里面，他就研究到找这个古线文献。其实古代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南乐俗称为楚，《左传》里面有，包括《律吕经义》里面也有，就是南方的乐俗称为楚，楚国的楚。但是呢，他安徽话呢，他们当地的本可能真是刘老师真是为乐而生啊。但是因为他说，他们当地的方言就是清楚的楚跟愁，就是发音是一样的。比如说清清楚楚、庆庆楚楚、
0: 庆庆楚楚、
1: 庆庆楚楚、愁跟愁跟这个清楚的楚是发音是一样的，正好跟文献里面记载。
0: 对，
1: 南方的乐俗称为楚。正好又有对应上了，就是在民间叫楚，在宫廷里面，南方叫还是宫廷里面还是叫乐。
0: 明白，
1: 对对对对。
0: 那么说到这个很特别的乐器哈，刚才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于东坡老师也介绍到了。

0: 它的年代有
1: 九千年的历史。因为考古学家非常幸运，我有一次跟那个詹先生去聊，因为他真的考古学家，很多的考古学家他挖一辈子都没挖到重大发现，但正好那发现了一个墓葬群啊，墓葬群就是它的地层一千多年的地层都在。是不是啊？一千多年延续一千多年，所以说它里面一千多年的延续中都有发现这个月，对，
0: 所以从而就佐证了它的。

0: 哇，太震撼了！这就是来自于九千年前的声音哈。因为于老师刚才大家看到于老师演奏的这个是有着九千年历史的一个我们的非遗的乐器，叫做古乐。我们的于东坡老师呢也是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哇，真的是太帅气了哈。于老师也特别好奇，那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去研究咱们的这个古乐的呢？
1: 是这样的，是在这个契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南京民族乐团跟那个联合国，
0: 也就是我吹出来的是几乎无声的，但是大家来听听看，
1: 我们试一下、
0: 我们的于老师吹响的这个声音哈。
1: 这个话筒是不是声音可以放小一点？我吹的时候
0: 好，没问题，可以把这个于老师的这个主播话筒推小一点，好，可以。
1: 比如说吹个苗岭的早晨，
0: 好，

0: 他就可以去了。
1: 哇，真的是，怎么就是我但我在想说，您是不是也经历过从像我刚才那样几乎吹不响到能演奏的这个过程？
0: 对，肯定是会有经历的，因为它跟吹笛子完全是两个口风。比如说我们会吹笛子的就会吹箫，但是这种斜吹的可能还是需要重新掌握这个口风。对，
1: 明白。那您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古乐吹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呢？最后达以成功。
0: 对，我觉得最难以最忘怀的就是我跟去拜师，去找刘中国先生，也听刘老师讲了很多关于这个乐的一些故事啊，就是也让我就是觉得受益匪浅。首先就是关于他的名字的问题，证明的问题，因为刘先生觉得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你找到了他真正的名字才是这样的话，中华文明的这个脉搏才会有

0: 志这一步走对了，他心里边踏实了。还有不踏实的呢？谁呀？老督管那些位呀，谢督管带两个御侯，还有那些押解生辰纲的军汉们，在皇
1: 他不要脸。好，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等我要把你抓回来，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凌迟碎剐。杨志上哪去了？
0: 不知道啊，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不就告着当地官府去抓他了吗？
1: 哎，你们知不知道那里边是多少东西？
0: 小人我没细点过。
1: 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甭说别的，光那个金铸的寿星老，那就是八斤九两半，知道吗？
0: 对，小人没敢看。
1: 那两个御侯呢？
0: 御侯我把他留在那儿了，让他上那个济州府尹那儿去报案去了，让济州府好快点破案呢。
1: 好吧，你们全都给我退下。
0: 哎，是。
2: 老督管领着这帮军汉们全都撤下来了。撤下来之后，他们一个个暗自庆幸，心想不管怎么说，这篇子瞎话起了作用了，我们的罪责已经推出去了，都推给杨志了。等着把杨志抓住之后，你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他们自个儿挺满意，梁中书当即修了两道公文，让他手下人带着公

0: 啊，好，你不是一文钱没有吗？哥哥，咱回见。哼，但是可有一样，你不是不借给我钱吗？你这个案也破不了。他嫂子一听，兄弟，那么要借给你钱，你就能帮你哥哥破案吗？
1: 当然，
0: 告诉你，哥哥，黄泥岗谁接的生辰岗？有人知道吗？你们整个衙门里边所有的办差的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他转身要走，何涛一听，哎，等会儿，何清，你跟我说，你是真知道是假知道？
2: 这什么话？
0: 他从兜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了一个小金折，就是那种折子，用纸做的，相当于咱们现代的笔记本一样。把这小金折掏出来之后，在手里掂了掂了，瞧见没有？谁接的生辰纲，都在我这折子里边写着呢。嗨，我知道。把折子又揣兜里了，转身他又要走。何涛说：“何清，你先别走，你别没正形。你要是真知道，你就告诉我，到底是谁接的生辰纲。现在可是事关重大，你哥哥我眼看就要充军了，看见没有？这不字都刺上了吗？就差上什么地方走了。你要是真告诉我，我就借给你钱，何止借给你钱，我给你钱。”一转身，何涛掏出来十两银子，夸撂桌子上了。你把这些拿着。何清一看，嘿嘿，这玩意儿这么好使啊？啊？我说知道，马上把钱就给我了。大哥，这钱我不要。这么给我的钱，我要着心里边不踏实。不，这是官家给的钱。你如果真……

0: 我怎么的了？有你一份儿，把白胜的老婆也给铐上了。两个人往院子里边一领，等会儿把他家里边搜搜，看看有没有赃物。他们分头在白胜的院子前后屋子里外就找起来了。带头的何涛一看，这地有土，这土里里拉拉到床底下了，掀开床围子往底下一瞧，这里边有东西，好，扒了开土，一包银子就拿出来了。走了开一看，好了，赃证俱在，走，一下子把白胜夫妻就带到了衙门。天亮之后，老爷升堂，把他两口子带到堂上，先把他老婆带到侧室，让他在那边听着，就问白胜。冀州府尹问白胜，在黄泥岗上你是不是劫取了生辰纲？白胜那能招吗？白胜说，小人不知道什么叫生辰纲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生辰纲是什么样。府尹说，你装的倒也很像，如今从你床底下取出了那么多银子，我问你，那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1: 银子，银子那是我一点一点攒的。老爷，小人我省吃俭用，口挪肚攒，卖酒卖醋，一点一点的积累的，那些小燕垒窝一样才凑了那么点银子。
0: 混账，那是一点银子吗？你卖酒卖醋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分明你是劫取生辰纲分的赃银。
1: 不对，老爷，我冤枉。
0: 冤枉？来，永行，给我重打四十。摁倒了白胜，两旁边的差役抡起板子来，噼啾啪嚓就打了四十板子。这四十板子打得白胜皮开肉绽。
1: 哎呦哎呦，老爷我冤枉啊。
0: 白胜，你招不招？
1: 老爷，您让我招什么呀？
0: 白胜心想，
1: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招啊，我要是一招就把那七个弟兄都给坑了，那就不够江湖义气了。
0: 所以白胜侠根胆的刁民，你犯下弥天大罪还敢在堂上搅赖，来，再给我用刑斩指。说声斩指，就用那个小夹棍把手指头夹上了，两边上皮条，拧劲这么一斩指，那是钻心的疼啊。旁边何涛就讲了，白胜你也别在这儿挺着了，起码说我问你，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那天到店房里去了，对不对？白胜一看人家都知道了，我就别说不知道了
1: 啊，对，是有晁保正。
0: 好，这就行了。当时府尹大人一看问出头来了，有晁盖就不愁那六个人了，把白胜和他的老婆一起收监看押。然后府尹大人写一道公文，命令何涛

由打自己的下处里边出来，到曹头上牵过一匹马来。这匹马是他自己平常做工长期的马，把这马牵到了衙门的后门外头，他搬鞍认灯上了坐骑，催马就出了郓城县。在这县城里边的时候，他不敢骑快了，出了县城一看后边没人注意了，马上加鞭，两鞭子，这匹马四蹄蹬移的。一个是他的弟弟叫何清，曾经在一个店房里边说当过灯店部的，还有一个白日鼠白胜已经被捉住了。他们根据这两个人的招供认定你是做这份案子的首领，他们要在今天捉拿你，我估计晚上可能行动。他的哥，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能不来给你送信呢，你快点想办法，以我之见，36招走为上计，你快点走吧，事不宜迟，不能耽搁，要耽搁了要铸成终生大错，听见没有？我这就告辞。哎呀，宋亚斯，你给我送来这个信，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救我这条命啊！先帝，我晁盖对你此恩此情终生不忘。晁大哥，这件事情您就别说了，快点想办法走吧。我跟你说吧，宋亚斯，这个事情是我做的，现在做这个案子的几个朋友还在我这儿呢，其中有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还有陆云龙、公孙胜，还有我们这儿的吴学究、吴用，再加上还有一个叫刘唐。现在刘唐、吴用、公孙胜都在后边坐着呢。来吧，我给你指引指引，你们见见面。宋江说：“不必了吧？哎，你们见见面，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总得要有一面之识啊！”来来来，说着话，晁盖领着宋江就来到了后面。来到后面那葡萄架底下，这三位还没事呢，这酒至半酣，脸上红扑扑的，正在自己得意的时候，他们一看晁盖领着宋江进来，哎呦，晁保正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九届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名誉院长、当代水墨领军人物周金星。周老师最近的这个友谊画展啊，也是引发了艺术界和大众的广泛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周老师来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和大家来聊一聊他的水墨人生。让我们欢迎周老师。周老师您好，先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周金星。
0: 特别开心啊，今天邀请到周老师。我们今天既然说了要去聊一聊您的这个水墨人生，那么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就先把时间回溯到过往啊。看到了很多这个关于您童年的一个资料啊，就是显示说您的父亲在童年阶段对您的影响很大，包括这个父亲本身是一个新四军的老战士啊，是一个很耿直的性格。跟我们来聊一聊童年时候的一些这个成长环境好不好？
2: 我父亲是一个抗战时候的老兵。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畏惧，
0: 畏惧
2: 就是很害怕，怕他。但实际上我后来仔细想想，实际上我爸爸他对我还是挺宽容的。当然也打过我。那我是因为我太调皮了。我小的时候是一个，他不能叫远近闻名嘛，就是说我邻居都知道我是个皮猴。但是我父亲他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做什么事情要认真。我父亲他很小的时候跟我爷爷一起是学木匠的，我爷爷是一个挺好的木匠。然后我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他学着做木匠，就是在参加革命之前，所以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要想好，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取材，怎么样才能够节省材料，怎么样做的是最合适。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能够认真，要考虑到它的实用性，要考虑到它的价值，另外要坚持到底。
0: 听您的这个描述

0: 描述啊，父亲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点
1: 绿色的有阳光的这么一个土壤。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做了大学的老师之后，一直是有这么一种信念，就是我自己哪怕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发挥作用，也要能够尽可能的争取做到，就是任人唯贤，就是择优推荐，让有才能的人就不需要去伸直了脖子喊，然后拼命的跳才能够出来，让他们能够有很正常的，就是那种水到渠成的，是吧？公道自然成的这么一个合理的，或者说是公平的这么一个土壤生长的这么一个条件啊，这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也是深有体会的。我想对于同年龄的人，比我年龄更轻的人，我觉得都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获得感。
0: 这是从一个伯乐的角度的一种正义的坚持和坚守啊。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回到您当时作为一个千里马这个角色的时候，要说到您青年时候的一个高光时刻了啊！当年是这个本科的一个作品啊，《水浒》组图，当时在社会上面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反响。那个时候20来岁的周金星，内心在想些什么？
1: 当时是我的一个本科的毕业创作，80年代中期吧，1983年开始画这个《水浒》组画。我当时实际上，并不是首选这么一个题材。我当时实际上是很想画现实生活，是吧？包括画，和我体会感受比较深的，比如说画，画这个战争题材，是吧？画就是我从我父亲那听到的、感受到的很多，比如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这样子的题材啊。但是，可能当时我准备不充分，我自己对自己总是不满意，是吧？后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是把这个当做原来是作为作业的这么一个题材，就是画《水浒》组画，开始变成了我的本科毕业创作。那本科毕业创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对于我来说，就是后来就参加了第6届全国美展，1984年，当时也是学校给我选送过去的，就获了奖。我当时倒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当时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高兴。我记得过了几天以后，就住在筒子楼里边的其他的老师问我，听说你获奖了，我说是啊。他说你是听说你获赢奖啊，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不高兴啊？我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在这满校园跑喊吗？我说好像不至于吧。我说也就是个赢奖嘛。他说你这个要庆祝一下。

0: 每条大鱼里边埋伏一条小鱼，是有利的
1: 啊。
0: 因为我把那些没有加小鱼的这些大鱼再拿出来一看，我觉得都没画完，加了小鱼都画完了。
1: 嗯，
0: 而且我也觉得很好玩的是，也不是我自己故意的，最后好多小朋友来就是找小鱼，找小鱼都在里面找小鱼。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展览的作品当中，实际上这个小鱼是很不起眼的，但是说实话，在我在创作过程当中，这个大鱼我是用一支大笔去画的，这也改变了我以前的习惯，就是我以前画画都是一支笔画到头，我都中间不换笔的，包括落款也是图片的时候反复去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我所需要的那种视觉感受上的这种积累。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在动笔之前，我这种积累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达不到一定的量，我出来我下笔之后很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可能会遇到很多自己不可预知的这些状况，那么我怎么去破解它，怎么去拐这个弯儿，怎么样去能够让自己的笔墨语言能够在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能够顺过去，需要这种积累。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每次都会找出一条小鱼作为参照，然后我在画他之前，我会和他在心理上有一种对话，就我会扮演成他旁边那条鱼，或者甚至扮演成他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下面这一张出来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来，我要有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我因为我以前主要是画人物，所以可能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这么一种一种习惯吧，一种潜在的习惯。我觉得在创作当中对我是有帮助的。因为有的时候我检索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鱼是面无表情的，眼睛的这个

0: 风景就很欧洲啊，我们用这个很直接的这个表述说感觉很欧洲，就是这个神怎么去来捕捉它。
1: 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因为我那一年2017年吧，差不多有十年了，是吧？那也是受邀到瑞士的一个山里边，那个铁力士山里边去写生。当时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受到这个那个政，就是他们那个官方的美术馆的邀请，他们邀请我们去写生，不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那个结题的方式，而是要在当地举办一个我们用中国画的方式去画他们当地最最有代表性的风景，然后去搞一个展览，然后我们两边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思考了很多，就是我怎么去把一张画画得更贴近于眼前，而不是我把我这个在家里边在国内画的园林啊或者什么风景画拿过去搬过去，照葫芦画瓢去画我看到的东西，所以要把里边的这个气息画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是在观摩，是在看，是在思考，然后和当地的画家交流。后来我发现，我们有机可乘。为什么呢？我发现我们对他们的很多历史，他们的一些崇尚的经典，我们还比较熟悉，他们对我们不太知道，甚至他们有的都第一次看我用的砚台，我用的墨块，他觉得很神奇。你带一点水倒在这个黑黑的一个小砚台里边磨一磨，然后就拿出来画了的。他们当地的美术馆的馆长，那个汉斯馆长，当时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我可不可以带几个画家到现场来观摩你创作，你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打搅你？我说没关系，你可以过来看。所以事后我们在回到我们的住处，大家在拿出作品来，我们在讨论啊，在观摩的时候，他们也过来参与，就觉得挺神奇的，说居然用你们只要用一种颜色，我们说是叫水墨嘛。我说，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那你们这个墨是一种什么颜色呢？我说我们这个墨不代表任何颜色，但是我们这个墨是所有的颜色。他听了半天，还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又不是任何颜色，你又可以代表所有颜色，又可以表现所有颜色，就是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黑嘛，就是黑色嘛，你只用一种黑色去画出这种感觉，他们觉得是好像是挺奇怪的。但是实际上恰恰是我们传统中国绘画的一个材质上的一个独一无二之处。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水和墨它只是材质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纸笔，是吧？我们的空间感的这么一种观念，是吧？我们在语言构建的时候的这么一种价值观，都体现出我们传统中国绘画的一种，我认为是很高级的啊，是不可比拟的高级。所以我一直在坚持这么一种单纯的水墨语言的表现，
2: 非常非常的纯粹啊！但是在这个纯粹背后，有着这个很难以去抵达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很深远的一个意境吧？
1: 是的。
2: 那么最后想请这个周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就今天很多的这个爱好者，他走进您的这个画展，看到您的这个画作之后，他可能也会萌生一些，包括会之后，这是有一些家长，他就看了之后觉得，哎呀，好奇妙啊！就简简单的水墨就能勾勒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神的画作，我想让我们家孩子也走上这条艺术之路。那对于这些爱好者，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 确实，就我这个展览过程当中，我就是很多次的现场，
3: 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香》。